0: Furg FM, o som que te acompanha.
1: 好多人，过年了，过年了。
2: 镇北将军叶苍兰闭门中立，五子英豪新婚前夕奔赴前线，全部壮烈。位于吃傻六子叶城，孤守家境。
3: 叶老将军一共五个儿子，都未曾娶亲，
4: 五子分散在五大战区，却在同一日正午，这分明是有人内外勾结，想将叶家斩草除根。
5: 陈儿，
6: 过来。
5: 哦，
7: 各位。
8: 叶家就盛下你这个独苗，三年期满，今日有时，你可千万要醒来啊！
9: 宋家大少，宋天霸，名家大小姐名世英，前来祭拜。
10: 原来是宋家大少和名家联袂过来了，有失远迎。
11: 叶老爷子，我今日前来是通知你们叶家，是因和这个傻子的婚约。
12: 作废！
11: 你从现在开始，他是我的女人。
12: 说什么？
11: 水爷，这也是你的意思吧？
13: 尹世英，陈儿从小到大待你不薄，你名家能有今天，全靠陈儿。当初叶家的扶持，名世英，你难道忘了陈儿当初对你有多好了吗？
8: 姐姐，你不给陈儿做老婆了吗？我喜欢你。
11: 老爷子，
12: 叶晨已经成了傻子，他拿什么娶我呀？他对我好，那是他自愿的。现在对我好的人是宋氏。宋少有权有势，更是
1: 断绝九州，脱失了皇帝了。三年前他练功走火入魔，如今的他就是一个废物，就是个人人可敬的傻子。
2: 凤凰涅槃，绝代重生，今日武师已到，天日洗炼，臣儿涅槃归来，你们都会后悔。
3: 爹，臣儿，如今你踏足武道巅峰，距离天人之境只有一步之遥，若想再往前一步，真正做到人间无敌，只有修炼它，这是龙殿失传千年的传说功法，
4: 加持不颠九死无生功。
3: 我叶家当年是第一武道世家，后来你曾祖父得知国贼阴谋，被惨遭灭门，只有他带着这个功法投入，也只有修炼他才能对抗幕后黑手。
4: 我练
3: 好。臣儿，这门功法修炼之后会吃杀三年，唯有用强大的意志力才能抵抗住他的威力，方能在三年后的夏至午时涅槃归来，成就无人能够达到的无神境界。只是这练功过程极其凶险，你
4: 不就是暂时放弃一切吗？爹，我练三年之后的夏至午时，我将带叶家登临绝顶。
3: 好。
4: 三年，龙殿殿主之位如今暂且封住，一切等我回来。
1: 老爷子，你说的这些瞎话呢，无非就是想骗骗石英，别和这个傻子退婚罢了。但可惜了，傻子，
5: 你给我过来！
1: 就你这样的，我告诉你，连条老母都看不上。
6: 老爷子，您就别再自我安慰了。叶辰这傻子呀，哪家姑娘就算是眼睛瞎了也不会看上他的。
7: 您家当众撕毁婚约，还傍上了宋大少，叶家这顶绿帽子还真大呀。
8: 在叶家无子的葬礼上，带着叶辰的未婚妻当众给叶家戴绿帽，这是把叶老将军和叶家的面子狠狠踩在脚下呀。
7: 叶家在葬礼上被宋家当面戴了绿帽子，这以后叶家恐怕要被耻笑一辈子，这以后谁还敢加入叶家呀？叶家呀，以后恐怕要绝后了。
6: 谁说无人嫁叶辰？他明是阴不嫁，我嫁。
7: 什么
9: 什么？
6: 是个男人，
7: 叶家大嫂
6: 的什么？
10: 和孟家大嫂分手，要嫁给一个傻子，
6: 你可愿意？
7: 愿意，真愿意。他们个个都是绝顶容颜，还是各个领域的绝顶天才，这明世英拍马都赶不上呀。
8: 叶晨这傻子真是叶福滔天啊。
7: 你是猪八怪。
1: 你说什么？
6: 嫁给这样一个傻子，后半辈子将会成为江州人眼中的笑话。
7: 就你是大傻子。
6: 你叶晨，他们不过是在演戏，帮你们家撑场面吧。你真以为有人看得上你？

0: 以天地为鉴，兄长真灵为证，我杨月也愿嫁叶辰，今日订婚，生不相离，死不相弃。
1: 你们居然来真的啊！大夏女武神下嫁给一个傻子，你们是疯了吗？
0: 天地为鉴，兄长真灵为证，今日订婚，生不相离，死不相弃。
2: 今日订婚，生不相离，死不相弃。
3: 今日订婚，生不相离，死不相弃。
2: 今日订婚，生不相离，死不相弃。
4: 来，
5: 好，叶苍兰，感谢诸位，
6: 好气魄呀！灵堂做媒，英魂为证，叶家这些嫂嫂看来真要嫁给叶辰这个傻子了。
7: 这五大绝顶美女不仅自身能力卓绝，背后更是站着五大行业顶尖的家族，看来今天叶家是倒不了了。
1: 他们这是要誓死与叶家共进退，真是女中豪杰啊，一群蠢货，下嫁给一个傻子也不怕下辈子进悔啊。我告诉你，叶家完了，你们也得跟着完蛋。
8: 我看呢，都是被叶老爷子给忽悠傻了，放着个子好好的大小姐不当，非要插在叶辰那坨牛粪上，自讨苦吃。
7: 谁说小辰是傻子的？嗯，还有十分钟，十一点五十就到了，你们今日应该庆幸能够亲眼见证辰儿涅槃归来。
0: 明十一五十之后，该后悔的人是你，能嫁给辰儿是我姐妹之幸。
5: 哎，同意你嫁给这个傻子吧。
9: 武神杨家，二八陈家，明星世家玉家，苏姓黄香苏家，神医夏家，五大世家家主的
7: 亲家，亲家母，有失远迎。
10: 谁是你的亲家？叶家也配来和我武神杨家攀关系吗？我们今天来是带女儿走的。
1: 这是谁同意我财阀世家陈家女儿嫁给你这蠢笨猪猪的傻儿子？你叶家配吗？
10: 你们，我下嫁乃神医世家，女儿是天姿国色，更是当代神医，就你这傻儿子，连我女儿一根头发都比不上。
11: 叶苍兰，你听见没有？一个败落叶家的傻儿子还想攀高枝，先擦泡尿照照自己吧。
8: 叶老爷子，看看你能骗得了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小姐，可人家的父母家族可都长着眼睛呢，谁会让自己女儿嫁给一个都20岁还在玩泥巴的傻子？
12: 看来诸位今日前来不为吊唁，也非送降，而是来踩我叶家来了。
1: 就踩你了？怎么了？我告诉你，龙殿殿主即将出世，龙殿必然登临绝顶，而我身为龙殿中人，哼，你叶家得罪了我，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龙殿，我不踩你这个废物叶家，难道你还想跟我对着干吗？
7: 你义父，你可别犯糊涂呀！这五大家族加上宋家，背后还有龙殿，咱们叶家不是对手，你不能因为这个傻子赠送了咱们叶家。
10: 哼，不管今天谁来施压，午时之后辰儿涅槃归来，你们都要向我叶家握手道歉。你，
0: 爹，你为何出尔反尔？你说过，我生是叶家的人，死是叶家的鬼。我非叶辰不嫁。
10: 不孝女，你逗什么？现在的叶家青黄不接，就剩下这么一个傻儿子。宋少他背后靠的是大夏顶级势力龙界，叶家拿什么和宋家斗？你不要一意孤行，害了我们整个杨家。
1: 不错，还是杨家主是失误。我与叶辰的关系想必大家都清楚吧。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今日是我奉龙殿之命前来惩处叶家。叶辰他这个傻子，若是各位与他沾上半点关系，那就是与我与整个龙殿作对。我今日倒想看看谁想陪葬。
6: 叶辰3年前把宋少打了一顿，那时候他天资卓绝，宋少只能暂避锋芒，没想到3年后叶家上下居然被宋少踩得毫无还手之力。
7: 如今叶家落魄，叶辰成了废物傻子，而宋少却得龙帝器重，如今叶辰连宋少的背影都仰望不到了。
10: 哎呀，宋大少，我保证和叶家撇开任何关系，在龙界方面还请您多美言几句啊。
11: 是啊，
12: 我们可不想跟着叶家一起死啊。
1: 那个傻儿子在宋少面前就是废物一个，您放心，我们一定管好自己的闺女，绝对不给宋少碍事。
10: 杨玉莹，现在立刻退婚。你听见了，你再不和这一家子灾星撇清关系，得罪龙殿，你得和他们一起死。
0: 爹，我今天就算是死，我也要嫁给叶辰。他不是傻子。五分钟后午时一到，叶辰便会涅槃归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杨家主，你杨家大小姐看来是不把你们一家子父母亲族的性命放在眼里啊，觉得一个傻子的面子都比你们一个家族的命重要。
10: 杨玉莹，你放肆，什么狗屁涅槃，我杨家耗尽千财一包把你培养成大夏第一女武神，就为了这个傻子殃及我们整个杨家。我现在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退婚，否则逐出杨家。
0: 阿莹，你清醒一点，他们得罪了宋少，宋少背后站的可是龙殿，叶家根本就是以卵击石啊。妈，女儿心意已决，不必再劝。我相信叶辰，五分钟过后午时一到，他便证明女儿的选择没有错。
10: 什么狗屁的午时，我看你是昏了头，身上流着我杨家的血吧。你得罪了宋少就殃及我杨家，如果你还不走，就把我杨家给你的一切都还回来。
0: 好，那我今日便斩断杨家所有的关联，割肉还母，断骨还父。
4: 不要！
0: 一掌断经脉，一生外功赴东流。二掌碎丹田，五神内功尽消散。
13: 女儿啊，你这是何苦啊？
0: 大姐，大姐，
14: 大姐。
0: 三丈断情念，从此与杨倩再无往连。
4: 大嫂，大嫂，疼，晨儿，
0: 晨儿不哭，嫂嫂不疼，我不疼。
1: 叶晨，像你这种傻子，也就只配娶这种残废了。
8: 叶晨。睁大眼睛看看，嫁给你这样的家伙就会像他一样任人鱼肉，被人踩在脚下，就连血亲家族都会弃之恨之。
1: 怎么，你们这些小美人可要考虑清楚了，是不是也想变成残废嫁给这个傻子当老婆？
15: 陈千惠，快给我站过来，马上退婚跟我回家，把陈家财发世家百亿资产，要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1: 陈千惠，你可考虑清楚了啊，这可是龙殿之命要收拾叶家，你个陈家之人若是非要站队叶家的话，那就小心你的父母啊，对，还有陈家家人亲戚朋友也得跟着这个傻子一起陪葬。
8: 我相信叶辰，午时涅槃他定能给陈家撑起一片天。
1: 好，那听你这么说，你也是不顾陈家死活了呀？
8: 我自会给龙殿一个交代，绝不牵连任何人。
15: 你要干什么？
8: 我陈仙慧自愿放弃陈家全部股权，净身出户。
6: 净身出户多少钱？陈家可是江州首富，陈千惠的股票恐怕有几十个亿了吧？
1: 我陈家的家产毁在你手里了。
4: 如意，你。
14: 我玉如意愿相信叶辰，从今日起退出影坛、歌坛、娱乐圈，脱离玉家，我做的一切与玉家无关。
10: 我去，一代天后毁如西影。
3: 我苏春娥相信叶辰，对天立誓，即日起脱离北城苏家，永不自姓，我的一切与苏家无关。
4: 你这些又是何必呀、啊？
1: 天哪，一代刺绣大家竟自废一臂，看来今后刺绣的技艺要失传了。
16: 你们坏，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逼大嫂？
3: 小陈官，别怕，有我们在，谁也不能伤害你。
1: 你们就别在这做戏了，只要有夏雪曼这等绝世神医在，你们这些誓言都是放屁。谁不知道夏雪曼是医道圣手，能医治好你们。夏雪曼，到你了，我倒想看看你这一身医术要怎么还给夏家。只要你和夏家还保留一丝联系，那么夏家就会随着你这个愚蠢的决定九族俱灭。
8: 就是在这演戏呢，等事后用医术把他们再救回来，你当宋少看不出来啊？
1: 夏家主，你说呢？你们夏家还想不想活了呀？
4: 雪曼，你一手天下第一，你肯定看过这个傻子，你应该知道这个傻子是治不好的，他这辈子呀已经废了，什么五十涅槃呀，那都是骗人的谎话，你可不能跟他们一样被骗呐。
17: 爹，我跟他们又怎么会一样呢？
4: 好女儿啊，你只要离开叶晨这个傻子，我立刻把药王之位传给你。一个女儿家啊，还没过门就天天给叶晨那傻子验这致命丹药，还要不要脸啊？你好好反省反省啊。
16: 嫂子不哭，小陈都给你找回来了。哎，
17: 爹，我不负他。
4: 雪曼，
17: 小妹，我眼耳口鼻喉一副，从此用不了任何医术，自此脱离药王世家，一切决定都与夏家无关。
4: 哎呀，我的女儿啊，你为了一个无药可治的傻子，知道吗？你有什么样的男人天才俊杰，爹都能给你找到啊。
17: 爹，女儿相信叶晨，
18: 五十还有三分钟，
17: 你们会见证叶晨涅槃归来。
6: 真可惜啊，这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叶老将军府当真是铁骨铮铮，
19: 叶老爷子呀可是把这几个姑娘忽悠得够惨，什么五十强制，连夏神医都说得无药可治，这傻子怎么可能治好？
1: 怎么样，叶老爷子，看看你们叶家的媳妇儿啊，都被逼成什么样子，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这个好儿子。什么五十涅槃，他这辈子就是被人踩在脚底下的垃圾傻子。
8: 五个江城顶级美女现在成了瞎子残疾，还真是可笑啊。哦，不过呢，现在这些残花败柳配叶晨这坨牛粪还真是登对的很呢。
1: 哎，
20: 离五十还有两分钟，我一定要拖到彻儿涅槃回来。
19: 住了，你们是当我死了吗？我叶家的军功是叶刀一枪拼出来的，再不滚休怪老爷子我刀下无情。
1: 叶老头，你敢？
19: 他们已经不是你们五大家族的人，那就是我叶家的人，谁若再欺负他们分毫，休怪我叶苍兰辣手无情。
1: 叶苍兰，我知道你有军功在身，但若你还是将军，我自然惧怕你三分。不过现在接上封密函，叶家五子背叛大夏，与寇为奸，出卖军机情报，即刻罢黜叶苍兰镇北将军一职，夺取所有军功，叶家上下贬为罪人。
6: 什么？叶老将军被免职了？他可是叶家最后的支柱啊，这下叶家彻底完了。
19: 叶家五子通敌背叛大夏，这可是滔天大罪，名声尽毁，军功散尽，叶老爷子这一生英明啊。没想到啊，老夫满门忠烈，无子以身殉国，你竟敢污蔑我叶家。
1: 哎，这谈何污蔑呢，这可是有铁证才坐实的，是吧石少？
19: 没错，我在叶家这么多年，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叶家 为了救这个傻子，贪污腐败，出卖具体情报，导致北线战败，叶家该死。
20: 什么？是红霓？我叶家养育你20年，精心栽培，没想到你竟然和他们狼狈为奸，污蔑我叶家。
19: 老头，你宁愿把叶家传给这个傻子，也不愿意给我。
20: 好，
19: 今天五大家族和宋少都在此，你没了镇北将军的名头护着，你叶家必死。
20: 好啊你。
8: 叶晨，因为你整个叶家都被定为背叛大夏之罪，灭门在即，你还真是个灾星，连你一兄石少都容不下。
0: 卑鄙小人，你想吞下叶家没那么容易，我就算是死也要从你们这些豺狼身上咬掉一块肉来。
15: 一群废物还敢大言不惭。杨玉言，你武功尽废还有你。叶老头，你年迈力竭拿什么跟我斗？难道你真想靠这个傻子吗？
20: 距离无事还剩1分钟。
15: 既然如此，我五大家族今日就联手送大招，灭了叶家。
2: 灭了叶家，灭了叶家，灭了叶家，灭了叶家，
0: 灭了叶家，
2: 灭了叶家。坏人，这群坏人，呸！
15: 敢呸我，你找死！
0: 小陈，
15: 你找死！
2: 你敢？
15: 你看我敢不敢？没有一兵一卒，就凭你们，还妄想和我对抗？我告诉你，老子的背后可是龙殿，想要弄死你们，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而今日，我就先拿这个傻子开刀。
0: 不要伤害他，小陈，小陈，
8: 敢对宋少吐口水，我看他就是该死。
20: 孽障，受死吧！
0: 爹，
10: 宋少，镇北老将军现在给你跪下了，感觉如何呀？
15: 叶老头，你叶家这个傻儿子不是要牛逼归来吗？啊，你都当众给我跪下了，他怎么还不收拾我？
20: 你，
0: 爹，爹，小陈，快醒来啊！
15: 你看看你们这对父子现在的样子，像极了两条狗。你就说你儿子他是不是个废物？
20: 你
15: 好，不说是吧？很好，你不说我现在就宰了他。
0: 不要伤害他，不要，
2: 不要。
20: 我说，
2: 我说，
20: 30秒，还剩30秒就到50，我要拖住，不能让陈儿死。
2: 我的儿子是废物。
15: 这就对了嘛，废物东西，听到了吗？你自己不说，我让你爹帮你说。
20: 放开我停的。
15: 放了你爹，你觉得可能吗？今日我便当众处斩奸贼叶苍兰。叶晨，我要当着你的面砍你爹的头。

0: 次。
1: 你滚开！
0: 三。二，去死吧！午时已到，本尊归来，你们该上路了。龙体钟鸣，九声钟响，午时已至。
1: 三年了，是店主回归了。店主大人在江州。店主，这酒有毒。
2: 店主，幕后黑手下毒害你，这无心酒还有剧毒，一旦服下恐怕功力散尽。
3: 无妨，我就是要饮下这毒酒，引蛇出洞。这三年你们要低调追查，找到幕后那个人到底是谁。
2: 店主，那这三年你要去哪儿？
3: 无需多言，三年后龙鼎钟鸣，午时三刻，那时我自然会回归，你们到时候就会清楚我到底在哪里。
2: 是。
1: 奴殿三万臣属听令，即刻随我前往江州拜见店主。
4: 臣儿，
3: 那殿，
4: 你恢复了？
3: 爸，我回来了。敢欺负我叶家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哦，好啊！
5: 太好了，小臣清醒了，一家有望了。
6: 哟，一学奇迹啊！啊，傻子清醒了，不过醒了正好，就让你这个傻子好好看看你的家人是怎么一个一个的被我给弄死。

0: 没事吧？
1: 爸，嫂嫂，你们今天受的侮辱，我会让他们百倍偿还。
2: 哼，薛冰，你个傻子，你不过是打了几个不成器的手下，谁以为能在宋少手底下翻天吗？
3: 小陈，宋天霸加入了龙殿，背景深厚，如果招惹了他，恐怕日后不好交代啊。
1: 嫂嫂，你说的对，确实不能杀了他。
4: 叶晨，怎么样，在龙殿面前你是不是吓得已经尿裤子了啊？我欺辱你爹，羞辱你嫂嫂，那又如何呢？我告诉你，老子可是有龙殿做靠山的，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到最后你还不是乖乖的给老子跪下唱真服？
2: 没错，毕竟宋少可是龙殿宗师呢，他这种废物肯定得怕呀。
1: 杀了他的确太便宜他，像这种人就该斩其精血，断其血肉，方能以血洗我满门忠烈之魂。
4: 叶晨，你敢？
5: 叶晨，

0: 扶上宫之主，你敢废了他？
1: 我要做的何止于此。
0: 宋江，
1: 这一招报得联合五族比我七嫂之仇。
2: 宋上浑身骨骼被打断，功力全失，经脉尽断。
3: 叶辰，我看你是疯了。
4: 宋少可是龙剑的人，叶辰你疯了？你知道得罪龙剑是什么后果吗？
3: 叶辰，你敢废我，你这是在找死。我告诉你，龙殿定会让你们死无全尸。
1: 最后一招，暴雨登门夺妻，羞辱本尊之仇，
3: 也是。
4: 快救人！宋少要是死在这儿，龙剑一怒，在场的人都得完蛋。
0: 龙殿所有人都有命牌在侧，宋少一死，到时候龙殿的人马上就能定位到，你们谁也承担不起后果。
4: 住手！孽障！
5: 住手！
0: 太小了！
1: 给我死！
4: 公主，少主宋天霸被杀。
2: 什么？我的儿子！
3: 这阴阳二师刚到江州市场，这叶家居然就敢杀我的儿子，他们真是在找死啊！
4: 属下已查出他的身孕之地，就在叶家。
3: 他们居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杀我儿子，真是不把我和龙殿放在眼里。传令下去，带着我给叶家炮制好了证据，去请龙剑战神徐冲，我要把叶家抄家灭门。
4: 是。
0: 你居然真的杀了宋少。
3: 叶辰，这可是龙剑的宗师，你居然敢杀他。
6: 完了，一切都完了。
7: 龙殿宗师身死，龙殿必然发怒，咱们一个都活不了。
1: 龙殿而已，在我面前也得俯首。
4: 小陈，
1: 九死无生当真是神奇，这一口血竟然吐掉了我二十多年来体内很早的吃，堪称肉身成神。
8: 完了完了，小陈刚刚醒来，气息未定，又与宋天霸激烈相撞，恐怕是身受重伤了。
9: 只有从五脏六腑吐出来的血才是黑红之色，小陈伤的的确不轻，
10: 这可、个、怎么办
11: 啊？叶辰，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原来你也被宋少重伤五脏，就这点本事你也敢大逆不道忤逆龙殿，我看呢，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8: 那是什么？好可怕！
6: 林无忌。这是怎么回事？龙殿的事啊，有多少？
3: 飞燕，
12: 龙殿拂尘宫公主宋平大人震怒，令六万精兵披甲执剑，要亲自巡查江州叶家。
0: 拂尘宫到叶家的距离也不过就是三分钟，
11: 诸位若不想死，我等必须联合起来控诉叶家，让这罪大恶极的叶辰和叶家自己承担后果。
12: 叶辰，你死定了，宋大人将至，你身负重伤，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11: 叶辰，就算你杀了宋少又能如何，你全盛时期尚且不敌龙殿一合之敌，况且你现在身受重伤，就你现在这样，你拿什么反抗？因为你叶家现在要被全部灭门了。
8: 我叶家一世清白，绝不会受你们污蔑，况且此事是由宋天霸而起，明师爷，你想栽赃叶家，栽赃小陈，你休想。
3: 杨宇阳，早让你和叶家脱离干净，你又冥顽不灵，如今就凭着叶辰这个疯子杀死龙剑宋少，无论叶家清不清白。

0: 事出合影，今天整个叶家陪葬是定了。
1: 一个重伤的叶晨还能抗衡整个龙殿不成？
2: 男儿在世当顶天立地，况且叶晨是为了救叶家，为了复仇而杀人，即便是与他一起去死，我也心甘情愿。

0: 真的是福建公公主，我是宋公主啊！这位，我们真的要完蛋了！我真的
1: 是怎么办？
0: 是宋家。
2: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成全你们。福辰宫宋公主终于到了，这可是龙殿福辰宫公主啊，掌握南疆精兵，权柄无双啊。
3: 宋公主乃是江州第一人，她亲自前来，这次你们死定了。
4: 见过宋大人。
3: 叶晨，宋平公主当面，你还不赶紧跪下？你个身负重伤的废物，还敢不敬宋公主？
2: 你现在跪，宋公主会念你病老鬼的样子，给你一个痛快的。
1: 一群蠢货，谁说我重伤？
3: 还在这扯能呢？大家可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已伤及五脏，吐出黑血。
1: 那不过是体内的杂质罢了。
5: 五脏出血，还敢用杂质这种可笑的借口来逞强？你当我们这些百年世家家主，脑子跟你一样坏了？
2: 叶晨，你就装吧，龙殿宋公主亲旨，你全力以赴尚且不是对手，现在重伤，宋公主杀你如土鸡宰狗一般。
3: 宋公主，你也看到了，这家伙就是目无法纪，狂妄无比，他不仅对您不敬，而且他还对宋少痛下杀手。
2: 就是你杀了我儿子？
1: 不只是他，我还要杀你。
3: 大胆，宋公主，就是他杀了宋少。宋少只是听说叶家五子俱亡，念在是江州的一份子，便提着礼物前来悼念，可谁曾想他们嫉妒宋少的才华，眼红宋家的前途，便对宋少痛下杀手。是因拼尽全力，奈何只是弱女子，没法阻拦呀。
6: 明十一，颠倒黑白，丧心病狂，分明是宋天霸。
7: 住口！
1: 千惠，
7: 叶晨杀了宋少，在场的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叶家要完了。但是你现在回头还有机会，赶紧过来跟爸爸一起联名控诉叶家，爸爸可以救你的。
6: 是非自有分论，不过是一死罢了，谁又怕了？
0: 好女儿，夏家兴义多年，咱人脉广泛，你只要肯低头，夏家就是倾尽所有，也求公主放你一马。
6: 女儿愧对父亲多年养育之恩，今日无论结果如何，雪漫愿与叶家与叶晨一同赴死。
5: 二位兄长，区区一个女儿罢了，何必如此仁慈？如意啊，现在宋公主当面，你若是知道厉害，就跪下来磕头，拿出叶家这些年危害江州的证据，那为父尚且能考虑救你。春娥呀，玉家主所言极是，你只要愿意向宋公主举报叶家，为父便饶你不死。
6: 你们叶家乃忠烈世家，何错之有？我玉如意愿意赴死。
3: 我苏春娥愿意赴死。
2: 一群蠢货，真不知道你们看上这个废物什么，一个为了他破碎丹田自废武功，你为了他放弃巨资自甘贫寒，而你为了他自毁容颜自断前途，还有你们两个，一个自断巧手，一个毒杀无感，一个个都变成了废人。你们苦苦等他醒来又怎么样？下半辈子都已经是个废人了，生不如死啊。
5: 正是，五个废人还敢自以为是，现在宋公主都亲自来了，你们马上连废人都当不了了，执迷不悟，你们只能和这个废物一同被宋公主击杀了。
0: 可怜我的女儿，她天赋异禀，一代神医，竟然落得如此地步。叶晨，你对得起我女儿吗？你对得起他们吗？
1: 这一拜，叶晨多谢五位嫂子，朕烈贤良誓死守护叶家，
3: 臣妾
4: 小臣，
0: 真是好感人呐、啊！既然你们一个个贞烈贤良，那我就送你们共赴黄泉，做一对短命鸳鸯，为儿子报仇雪恨。哼！
1: 大嫂，
0: 你们不用悲伤，我会一个个送你们去见我儿子。宋公主这一招，那可是大宗师巅峰的实力。这杨玉莹，她本就自废武功，这应接一招，她破碎五脏六腑，生机晦暗，不出三息，必死无疑。
3: 这就是你们瞎了眼跟错人的下场，敢杀宋少。宋公主可是大宗师，更是龙殿权势巨擘，你们还以为能逍遥法外呢？这只是开始。
1: 大嫂，你撑住。
4: 小陈，嫂嫂没事，只是嫂嫂不能看见你重振叶家，踏足巅峰。
1: 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死，阎王也带不走。
0: 你一个将死之人，连自己的生死都不能决定，还妄言想救他人，不可能了。大宗师这一掌破碎五脏六腑，神仙难救。这世上如果还有人能救，就只有龙殿那位神秘莫测、夺鬼神造化的殿主大人。
3: 听见了吗？就连夏家主都说了，大宗师出手，五脏破碎，三息必死。你还妄想跟阎王抢人？你还真以为你这个傻子是龙殿殿主吗？
7: 夏家主可是神医府府主，是其千年绝世医术，人人敬仰。夏家主都说了，除龙殿殿主以外，无人能救。啊，还敢在此如此嚣张？
0: 本座乃巅峰大宗师，我崔行长所伤之人，你想救他，简直是痴人说梦。
4: 小陈，不用费劲了，嫂嫂的情况自己知道，五脏皆毁，必死无疑。你快带他们走，快带他们走！你对付不了宋平的。
1: 嫂嫂，五脏破碎而已，我自有斡旋造化之功。现在正是午时，阳光浩大，我便取日药精华，为你重塑五脏丹田。
0: 取日月精华，重塑五脏丹田，你真是好大的口气！本座巅峰大宗师都不敢妄言能夺天日之造化。
3: 叶晨，果然跟你退婚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选择。杨玉颖都要死了，你还有心情在这装疯卖傻？还什么取烈日精华治伤，吹这种大话？你当真以为你是龙殿殿主吗？
7: 取烈日精华对你们而言，的确痴人说梦，但我可以。荒谬！除了传说中无人见过真容的龙殿殿主之外，即便是武道至高的绝顶高手，也不敢轻言触碰烈日精华。你算什么东西啊？
0: 杨玉莹啊，杨玉莹，看看你选择的这个人有多么愚蠢！你这都是要将死之人了，他还在这儿大放厥词。
8: 老头，你等了叶神三年，就等了这么个信口胡诌的疯子回来，还什么取烈日之精华？你没在白日做梦吧？
1: 小陈，事关大嫂生死，万万慎重啊！就连夏神医都说了，除非龙殿殿主之外，无人能救啊！你可真有把握？
4: 小陈，嫂嫂的情况自己知道，你不用费心。
0: 真是可笑至极！还大言不惭夺天日造化，本座堂堂巅峰大宗师我都做不到，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将死之蝼蚁是如何夺日月造化的。
7: 肉眼凡胎不识真龙。
1: 大嫂嫂，我这就为你遮天夺日，你稳住心神，抱怨守义，准备吸收烈日精华。
4: 什么？
7: 天道退散，本尊今日遮天夺日。
8: 他要干什么？
7: 他不会真的要遮天夺日吧？烈日精华凝聚。
8: 这，哎呦我的天哪，
4: 这
9: 救命！救命！
10: 救命！
11: 太阳捏碎了！
12: 救命！天真的没有了！他真的把太阳捏碎了！
0: 这是至少遮天，
12: 这是什么？
0: 弹指间遮天，这等实力堪比神灵啊！难道他真的是那传说中龙殿殿主？
3: 叶晨，趁着日食抬个手，就说自己能够遮天蔽日，我看你是脑子还没清醒吧？
5: 啊，原来如此，只是寻常的日食，这蠢货竟然借机装模作样。你这种借天时装怪的行为，比小孩还愚蠢。你真以为肉体凡胎能抓住日华？哗众取宠！
13: 叶家神神叨叨这么久，说什么武士将至，叶晨将涅槃归来，还真以为有什么本事让叶家起死为生？没想到等来这么个疯子。
5: 杨玉莹，你宁愿自毁丹田，五脏俱碎，也要救的这个人是一个疯子，你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14: 一群蝼蚁，既然你们不信，那就睁开眼睛，我看看我手中的是什么东西。
3: 这是一缕日华。
14: 什么？难道这凡人真的也能拆天夺日吗？
0: 这怎么可能？难道叶晨果真如同那神龙殿殿主一般武道通神？
5: 这武道通神不可能。
0: 不可能啊！
15: 小晨居然能够从天上的太阳手里夺得一缕日华，这可是何等的可怕的境界啊！
14: 嗖嗖，我现在就为你炼化这烈日精华，
5: 掌握日华，一手遮天。他到底是什么实力啊？
4: 小晨，你有出息了！
14: 嗖嗖，准备吸收烈日精华，我将为你重塑五脏丹田。

0: 前好像又不行了。
1: 日华威力强大，大嫂子承受不住，我有办法。服下此丹，即可脱胎换骨，承受日华淬炼。
2: 这个女人死定了，什么狗屁遮天夺日，不过是寻常的江湖戏法罢了。我看你怎么用华而不实的江湖戏法救一个五脏俱碎必死之人。
3: 没用的，叶辰，宋公主已经看出了你的把戏，一点江湖戏法随便在大街上找个卖艺的都能玩，杨玉颖的命一场戏法可变不回来。
0: 叶辰，这人马上都要死了，你还有时间在这变戏法呢？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阎王吗？看看吧，杨玉颖马上就断气了，这就是你得罪宋公子的下场。
4: 哎，无力回天，神仙难救。
3: 是啊，
4: 他只剩下一口气的时间，就要命运黄泉了。
0: 完了，大姐真的要不行了。
5: 小陈，你真的有把握吗？
1: 神仙难救，但我能救。

0: 恢复了，我真的恢复了。
1: 他好了，
0: 大姐恢复了。
2: 这杨玉也竟然活了，
3: 这是真的，用日华重塑了五脏六腑，叶辰这手段堪比鬼神呢、
2: 看杨玉隐的气息流动，他甚至连以前自废的功力都已经恢复了。
0: 什么？这就恢复了？不是说他马上就死了吗？不是说除了店主之外没有人可以救他吗？
3: 这怎么可能？他一个五脏俱碎、真气全无的废人，我的催心掌还能被治愈？
4: 不对，不仅伤势痊愈，而且实力恢复，甚至还在向上暴涨啊！武者巅峰，是大宗师，他甚至晋升到了大宗师境界啊！
2: 这怎么可能？他一个将死之人，不仅把他给救活了，还将他的实力提高到了大宗师。
4: 这叶辰怎么可能？
0: 这不可能啊！
5: 大姐，你痊愈了，还接收到大宗师境，太好了！
0: 小辰，谢谢你。
5: 小辰，你如今已经厉害到这种程度了，挥手便可摘仙夺日，你难道真的是龙殿殿主？
6: 不错，我正是。
3: 你就是个窃贼，什么用千日治好病死之人，不过是到了我龙殿的九转金身丹，为了掩盖丹药的效果做的江湖心火。
0: 什么九转金身丹？原来刚才叶辰给杨玉隐喂的居然是龙殿的九转金身丹，难怪杨玉隐能顷刻间就痊愈。
7: 这九转金身丹那可是龙殿顶级丹药啊。
3: 这不可能，九转金身丹连我都未曾见过，他怎么可能会有？
0: 这等绝世丹药只有龙殿长老一级的大人物才能拥有，他叶辰是怎么拿出来的？
8: 小辰，你给我吃的是九转金身丹？
6: 不错，唯有九转金身丹方能消化日华的威力。
0: 呸！还敢口口声声说什么日华威力，分明就是九转金身丹的效果。我就说你哪来这些本事，还遮天夺日，那可是仙人境界了。
3: 小子，当着老夫的面猴戏耍的倒是精彩，不过你打错算盘了。
9: 原来如此，治好杨月影的根本不是他，而是那枚丹药。好你个叶辰，还用这种手段装模作样。
6: 以你们这群井底之蛙，很难看明白是本尊出手。
3: 住口！你的猴戏我已经看够了，你杀我儿在先，盗取龙殿宝药九转金身丹在后，如此滔天大罪，在本宫面前还不跪下受刑？
6: 区区九转金身丹我还用偷？
3: 区区？可笑，这龙殿宝药九转金身丹也只有龙殿的高层才能拥有，龙殿传世至今也只有九颗仙石，连国主都未必有机会能用。你盗用如此宝药，杀你全家也不冤枉。
0: 叶辰，看来你是自知伤重，想蒙混过关，才搞了这么一出把戏。可惜了，九转金身丹价值连城，稀有无比，非龙殿高层不可动用。你今日浪费一颗，你命相抵都不够。
10: 我看要他叶家满门才能配得上这一颗丹药的价值。
6: 是了，那这么多九转金身丹是不是能买下你们所有人的命？
3: 这么多？怎么这么多九转金身丹呢？龙剑都没有这么多呀。叶辰，这从何而来？
0: 小辰，你怎么有这么多九转金身丹？
3: 装腔作势，你不过是弄一些假的丹药来以假乱真，企图逃脱罪责，可惜了。今天本座来就是要带龙殿审判叶家，你们叶家谁也逃不了。还有尔等，如有隐瞒，视为同谋。我江州杨家歃血为书，控告叶家叶辰作恶多端，横行霸道， 先杀龙剑宗师宋少，后到龙剑保佑，叶家上下更是背叛大夏，请公主肃清乾坤，诛绝叶家九族。

0: 我江州陈家、
1: 玉家、苏家
0: 歃选为叔，同告叶家叶臣，请公主速清乾坤，主角叶家九族。
2: 我夏家，请公主肃清乾坤，诛绝叶家九族。
3: 松大人，我叶家行得正，坐得端，从没做过任何鸡鸣狗盗之事。
4: 本公主这就带龙殿之法诛杀叶臣，我看这次还有谁能挡？这次还有谁能挡？
5: 什么？
0: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4: 哼，你区区重伤之躯，还敢与我巅峰大宗师为敌，我这就让你给我儿子偿命。
5: 小陈，你退后，如今我也是大宗师，我帮你挡着。
0: 大嫂嫂，你初入大宗师，境界不稳，不宜出手，区区大宗师而已，我信手可灭。
5: 小陈，
4: 宋少是宗师之境，叶臣拼着重伤能杀宋少，可他现在面对的是大宗师之境的宋大人，一个大宗师能顷刻间杀死十个宗师，这个废物死定了。
6: 叶臣，在大宗师面前你还敢口出狂言，真是不知死活。
0: 我看这个重伤的废物在宋公主手中扛不住一招，就会爆体而亡。
4: 拿命来！
5: 这居然是如来神掌！
4: 宋大人这一招能直接拍碎一辆车，顷刻间能杀死十位高手，这个叶臣他死定了。如来神掌！
5: 我不是在做梦吧？这如来神掌可是宋大人的毕生绝学，全力一击居然被叶辰的一根手指给破了。
6: 小辰，你的实力竟然这么恐怖如此，连大宗师都能打败。
4: 叶辰，我还真是小瞧你了，能一直破了我的如来神掌，看来你也是吃了九转金身丹，透支身体短暂的提升战力。
5: 我明白了，九转金身丹确实传说有能在短时间之内大幅度提升实力的效果，就像杨玉颖一样能够顷刻间步入大宗师境，这小子靠的是外力。
4: 这短期大幅提升实力是有代价的，这九转金身丹它只能药效维持一炷香，这时间一过药效反噬，伤上加伤，叶辰恐怕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了。
3: 盗取丹药还敢狐假虎威，借丹药之力伤到宋大人，这小子你真是找死啊。
5: 坏了，小陈，你本就五脏俱伤，这九转金身丹只会短暂的激发实力，过后会让你五脏更加消耗，你糊涂了。
7: 小陈，你怎么这么傻？嫂嫂们就算是死也不希望你出事啊。
6: 小陈，你身受重伤，快坐下院宫疗伤，说不定还有救命的机会。
0: 嫂子们无需担心，区区一个小小的大宗师，我何须借助丹药之力？
4: 上至药效没过，口气倒是不小，只可惜你以为今日出监只有我一个人来吗？

0: 这些老弱病残，宋大人，这恐怕拿不下叶家呀。
1: 是一个个重伤在身、命不久矣的，恐怕派不上用场。
2: 宋平，以叶家军残部为证，请龙剑战神出手，肃清奸险，为叶家军复仇。

0: 而行，大宗师之上，武王境界才能做到啊。
1: 叶晨、叶苍兰、陈千惠，你叶家贪污国库，丧尽天良，还有十万叶家军弹尽粮绝，惨死其北。今日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2: 许冲，他曾经可是叶家门下第一战神，实力卓绝，后来被龙殿殿主召见，破格收入龙殿，还亲自赠予了上方龙剑，号称龙剑战神，堪称大夏实力最强的战神啊。
0: 许冲可曾是叶家的门客，却如今和叶家反目成仇了，那叶家今天是真的要完了呀。许冲乃是龙剑培养的武王，一个重伤的叶晨绝无可能是他的对手。
2: 何止于此啊，他手持龙殿殿主亲自赠予的龙剑，那可是杀绝了齐国百万人的杀戮之剑。当年龙剑战神许冲持剑杀戮敌营，一剑破甲三万，一战成名啊。叶家怕是连一剑都扛不住啊。
0: 许冲，你曾在我叶家军服役十年，我叶家自问对你不薄，你为何污蔑我叶家？
3: 呸！叶家为了给你治病敛财，作为军区总督，克扣数十万叶家军粮草，导致我军溃败。我这双手也被炮弹炸得粉碎，再无为国效力的机会。身下的弟兄，个个伤势惨不忍睹，终身无法治愈啊！你，
4: 叶家军忠心耿耿，兄弟们豁出命保家卫国，信任叶家，可没想到叶家丧尽天良，以垃圾充军需。我叶家军十万人，手无利刃，身无片甲，白白死在战场上。呸！
2: 叶家人真不要脸，叶家军可是叶家直属的部队，出了名的忠心耿耿，还为国立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叶家居然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0: 叶家真是沽名钓誉的垃圾，连自己人的军训都敢黑。
3: 死了十万爱国将士，就是为了给这个傻子治病。还好今日有许冲许大战神手持龙剑，定能为十万爱国将士报仇雪恨。
5: 之前宋少就说过，叶家五子背叛大夏，与寇为奸，现在看来都是叶老头这上梁不正下梁歪，叶家这上上下下当真是畜生不如。请战神大人为这些爱国将士报仇，把叶家这些畜生全部剿灭。
6: 你是叶，我叶家待你不薄，你却屡屡要灭亡我叶家，你可真是狼心狗肺。
5: 哟，这话可不敢乱说，我只是为那些爱国将士鸣不平罢了。再说了，我求战神大人肃清奸佞，你们叶家做了这些丑事，反过来怪我不成？
4: 叶晨，别以为你吃了九转金身丹就能活，你现在重伤之躯就如强弩之末，龙剑战神堪称最强武王，我看你拿什么为你武王之威。请龙剑战神出手出剑，为叶家军复仇，正龙殿威名。
7: 请龙剑战神出手出剑，
8: 为叶家军复仇，正龙殿之威名。
1: 叶老爷子，感谢你叶家对我的提携之恩，但我许冲的龙殿殿主大人赐下龙剑，拜殿主大人门下，发誓要为国除奸。今日无论如何，我将为死去的十万将士报血仇。
4: 你胡说！你胡说！
6: 叶家从未做过这些事情，你们侮辱叶家满门忠烈，你们血口喷人！
9: 龙剑战神许冲都来了，这可是最强的武王，得殿主亲赐龙剑，实力非同小可。
6: 许战神，此事还有内情，都是他们污蔑。
4: 污蔑？那你看看这些将士身上的伤，难道是假的吗？
5: 你们叶家多行不义必自毙，还敢在这狡辩？我看是见到龙剑战神害怕了吧？那还不赶紧跪下认罪？
10: 好一个多行不义必自毙！颠倒黑白，栽赃忠良，我看你倒是愧对了殿下赐你的龙剑，我称龙剑战神，你在我叶家服役，难道不知道我叶家是何品行吗？
11: 叶家，叶家因你而败，你还敢狡辩？
10: 好，你不是要证据吗？
4: 证据在这儿。我为国出生入死，这一道道伤都是上阵杀敌斩出来的，大约活不过今日了。我不后悔，但我不甘。叶少，我们 身上穿的军衣都是叶家送来的，是还是不是？
12: 不错，
1: 叶家军所需的军衣全由你叶家亲自采购，是与不是？
12: 是。
1: 好，那我就让你看看你叶家的所作所为有多畜生。

0: 看到没有，为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穿的、用的都是这种垃圾。要不是叶家克扣粮饷，怎么可能导致十万大军惨败？为了五十万弟兄，你叶家何该偿命？不是这样的，我采购回来的军衣明明是最好的棉衣。
1: 叶家还真是丧尽天良啊！这种稻草充民衣的事情，你们都能做得出来？这些可是你们叶家自己的队伍啊，活该今天被龙剑战神全部斩杀！
2: 叶晨，要我说，最该死的就是你！叶家为了给你治病，贪污了那么多银两，早晚你会遭报应的。
1: 可笑之极，我只说一句，叶家军需都是由我叶家出钱，我们叶家有何理由贪墨呀？
3: 你放狗屁！3年前。
0: 国库空虚是龙殿殿主为了能让叶家军北上戍边，卖了一身的精血，才换来百亿粮饷。难道还说龙殿殿主是你叶家人吗？这百亿粮饷，我看得清清楚楚，是3年前殿主大人卖血而来。
4: 殿主，别再捐了。
1: 殿主，习武之人的武道气血极其珍贵，再这样下去。 会伤及我卖根本的，无需多言。国库空虚，叶家军上阵急需粮饷，我的精血一滴一万斤，为了将士们，我牺牲一点又何妨？
5: 金光灿烂，龙虎双鞭，这是殿主的武道精血啊！我惜以自身精血献国，所谓大业。没想到龙殿殿主。
1: 竟然有这样的凶奸，叶晨这个废物居然还敢冒充龙殿殿主献血而来的钱，简直是猪狗不如！
3: 可惜了殿主的一身的武道精血，全部喂给了叶家这帮豺狼畜生。
1: 叶家连殿主大人卖血换来的粮饷也敢贪下，我许忠承蒙殿主大人赐下龙剑，封号龙剑战神，发誓为国杀贼。
3: 今日我若不杀你叶家，我拿什么跟殿主大人交代？
1: 眼晨，现在还敢研制造早的说龙殿大人用鲜血换来的粮饷是你们叶家出的吗？
0: 呸！你们叶家好不要脸，还敢冒领殿主大人用血铸就的功劳！
3: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龙殿殿主，粮饷自然由我而出。
1: 你这个孽障，连为国献血的殿主大人都敢冒充！
3: 为了在血战神手下活命，你还真是什么胡话都敢乱出呀！再三说自己是殿主，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狗样子，你配吗？
1: 放肆！你这祸国殃民的二世子，还敢冒充忠义无双的殿主大人，找死！
3: 我这上方宝剑乃是殿主所赐，上斩昏君，下斩奸臣，今日我就用此剑杀你！
1: 方能血尽这阿扎的嘴！
6: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1: 用我的剑，你可杀不了。奸臣还敢冒充殿主大人？殿主赐你龙剑的时候，给你怎样的教诲？你忘了吗？
3: 国之利剑，不斩忠良，我当然记得。但是你这小人也，不配提殿主大人的教诲。
1: 眼臣。
3: 你冒认龙殿大人献血一举，送官民脂民膏，以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有哪一点和忠良二字沾边呢？你叶家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又有哪一点和忠良二字沾边呢？
0: 宋大人，有的人啊，就是厚颜无耻，恐怕早已被龙剑战神之威名吓得要尿裤子，他这是胡言乱语，想蒙混过关呢。
1: 许冲。
0: 眼瞎心吗？看来本尊赐你的龙剑根本就配不上。
1: 住口！叶晨，你还敢亵渎殿主大人？我这龙剑追随殿主10年，斩杀奸佞小臣不下千人。今日我便用此龙剑杀你这狗贼，为国除亲。
0: 好，看在你为国有功，我今日授你一剑，你好好看看这把剑能不能伤了他的主。
7: 小陈。 你现在身受重伤，许冲实力高强，早已不如武王之前，宋明在他面前都宛若蝼蚁。你恐怕是啊，小陈，这把剑曾经是龙殿殿主的贴身配剑，杀敌千万，戾气极重，龙气在身，并非一般的剑。况且你身体又重伤，刚才为了救我也真气枯竭，我真的怕你应付不了龙剑和许冲。
1: 是啊，龙剑面前非大夏重臣，非有国之大功臣，处之必杀。 就连武王都难以抵御啊！你不可冲动啊，
7: 小陈。
0: 不要啊！各位嫂嫂不用担心，这把剑烧不了，正好让在场的诸位看一看我叶家是否忠良，我叶晨是否是这把龙剑的主人。叶晨，这可是杀戮之剑，威力巨大，加上许冲王之境出手，你死定了。
1: 这等胆敢冒认店主大人破天功劳的畜生，能死在上方龙剑之下，那是便宜他。请许战神出血，
2: 杀他！ 杀了他！
0: 萧晨，
3: 孽畜尔敢！

0: 剑龙气激活了，传闻上方龙剑之中有真龙之气，剑斩邪祟坚硬之时便会激活。
1: 还敢自称龙剑之主，冒认店主大人的义举，现在真龙之气激发，这小子死定了。
2: 呸，刚才还差点信了他自称店主的说辞，狗屁不是。
0: 龙剑龙气吞噬，陈儿，陈儿恐怕。
3: 小陈，小陈他不。
4: 龙气被激活了，说明他叶辰是真的该死，还敢妄称是龙剑之主店主大人，找死。
1: 不过真是可惜，这上方龙剑沾了叶辰的脏血，真是晦气。
3: 小陈，
1: 你闭嘴，你还提那个家伙，叶家贪污腐败害了多少将士，惨死沙场，他刚才还自称店主，要驾驭龙剑罪不可恕。
0: 女儿，枉费了你一番真心，错付了这家伙，他呀贪腐祸国，竟然还敢冒充忠面无双的店主大人，你还不速速的与叶家断绝关系，迷途知返，我叶家冤枉啊。
5: 店主大人，叶家的二师祖斩于上方龙剑下，许叔没有辜负您的召会，为死去的叶将军报仇了。
3: 不，不会，小陈还活着，
4: 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做梦，他都已经被斩于上方龙剑之下，除非他能起死回生啊，要不然他就真的是传说中的龙殿殿主。
5: 啊，这是你真是殿主大人？陈儿，
1: 这不可能，剑的剑气都伤不了他，这真的是龙剑殿主吗？
3: 这怎么可能呢？上方龙剑力气极重，普通人根本没办法靠近。难道他真的是？
1: 本尊，龙剑殿主叶辰。
5: 真的是龙殿殿主吗？
6: 殿，为了国家，我不得不隐瞒身份，让你受苦了。
5: 太好了，为国立命，也为你骄傲。
3: 没想到我们小陈竟然是龙殿殿主，如果让兄长知道了，他们定然会泉下有知的。
5: 这是龙剑，是殿主大人的贴身之物。你真是殿主大人？
1: 叶辰，他竟然真的是殿主，那我们刚才出言放肆，岂不是得罪了殿主啊？
0: 难道一直都是我们错了吗？
5: 殿主，你真的是殿主大人？那你为何放纵叶家贪污，导致前线军需不足，我十万将士埋进黄土？
1: 因为他不是殿主。叶辰，你真是好大的胆子，你盗取龙剑，冒充殿主的身份，还向大家大言不惭，还毁坏了殿主的贴身宝物，那一剑都够你下九幽地狱名正言行。
7: 宋大人，此话怎讲？
0: 如果他是冒充的，那龙剑怎么不伤他呢？
1: 因为他手上的龙剑，那龙剑沾染了殿主的气息，所以龙剑的剑气伤不了他。冒充殿主大人这样的事你都干得出来，你真是活腻了你。
8: 宋公主说的对，这小子既然能偷金丹，那自然也能偷龙剑，难怪他要诛杀三年，他是想蒙蔽过关。这龙剑不但代表着殿主的身份，更是有着大夏的机密，事关我大夏的存亡，盗取龙剑窥探机密。叶辰，你到底想作何打算？
9: 孝之极，若是为盗，本尊打下的这大夏国土，诸位连站在这方寸之地的资格都没有。
7: 好狂妄，靠着龙剑，在龙剑的剑气下侥幸捡来一条性命，还敢靠偷来的龙剑亵渎殿主大人？叶辰，现在立马跪下交出龙剑，否则休怪我不念叶家旧情，亲手斩杀叶家。
9: 你一个小小的武王，当年还是我破格提拔选你进龙殿，遣人指点你才有所成就，是谁给你的胆子敢以下犯上？
1: 叶辰，你还真是不知死活呀，徐大人只是念及叶家旧情，没有全力出手，只是激发了龙剑的剑气而已，你真以为你能和武王抗衡吗？
8: 笑话，许大人，如果不念及旧情出手，那你顷刻之间就会灰飞烟灭。
4: 小陈，你还身受重伤，恐怕不是武王的对手，不要跟他硬来。咱们叶家这些年多少与他有些旧情，说我去求求情，或许可以。
6: 二嫂嫂，该求情的人应该是他。
9: 许冲，我念你对龙殿忠心耿耿，一心报国，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宽恕你，但如今你触犯了我的逆鳞，立刻跪下道歉。
1: 哼，你们听到了吗？他居然让堂堂的武王最强者许冲大人给他跪下道歉。
4: 逆鳞？你以为你是人中真龙吗？一个只能靠着吃丹药才能维持一炷香实力的废物，也敢在武王境强者面前装模作样？你不过就是许大人眼中的蝼蚁吧。
8: 看来这九转金身丹的提升让你膨胀了，就凭你连武王境界的一招都接不下来，竟敢让许大人给你下跪，你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6: 你这个二世祖真是癫狂至极，叶家就是因为你堕落至此，我这就亲自出手斩断你这个祸害。
9: 你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吗？你区区一个武王不过一介匹夫，那我就让你剑在青天。
6: 砍！
1: 这怎么可能？他居然连武王都能打败，不可能！
8: 武王强者，放眼整个大夏，那都是一方巨擘的存在。叶辰怎么连手都没出，就打败了武王强者？
4: 这不是龙剑战神许冲吗？这不是武王境强者的佼佼者吗？叶辰不是已经香火之末了吗？他怎么可能打赢呢？
6: 没想到你这九转金身丹竟有如此功效。
9: 你太高看自己，拜你何须借用丹药，是你坐井观天，可是天高地厚。
6: 呸！就算我今天死在这儿，我也要履行殿主门下立下的誓言，今天我杀你这祸国殃民的国贼，打个死不瞑目。
9: 燃烧精血，你不要命？
1: 什么？战神竟然被逼到燃烧精血来搏命的地步了？
8: 燃烧精血会折寿十年，但是会短时间提升实力。许大人这是要和叶家不死不休啊！
9: 许冲，你想死吗？
6: 为了殿正法，不负殿主期待，我虽死无憾。
4: 地不变不明，叶家不能受此不白之冤。
6: 二嫂嫂，
4: 叶辰，就让他试试吧。
6: 好，那我便与你讲讲理。陈建辉，你掌管叶家经济命脉，却为了叶辰这个二世祖，不惜贪污叶家军军费，以次充好，致使十万叶家军饮恨沙场，你可认罪？
4: 你今日就算是杀了我，叶家也从未做过对不起叶家军之事。
6: 你还敢抵赖？那你告诉我，这些填充了稻草的军衣，还有战场上一出极端的修工惨剑，除了你们叶家还谁能做到？
4: 这些事情都是石红所做，栽赃我叶家。
10: 怎么着，为了活命就胡乱拍到别人了？你说是我做的，证据呢？
11: 这些年我折服叶家，做事谨慎，谅你陈千惠百般聪明，也不可没有我的证据。
4: 这就是证据，你石红这些年来做的假账，一笔一画全在这儿。
6: 这怎么可能？
4: 你以为你这些年来做的假账天衣无缝？错，我只不过是怕打草惊蛇，没有揭破你罢了。
10: 许战神，千万不要信他的鬼话，这个女人伤害陈夫多年，她做一个假账的诬陷于我，这对于他来说那是轻轻松松，他分明就是想推脱责任，抹黑于我呀。
6: 他说的没错，账本可以造假，想靠这些脱罪还不够。
4: 叶家没做就是没做，我陈千惠虽是女儿家，但也知道叶家百年忠烈之声绝不可污。你若想逼我认罪，污蔑叶家， 那你错了。你杀了我吧。
5: 真以为我不敢？
6: 难道叶家真是被人所害？
10: 徐干山，快杀了他！这个女人最擅长口舌之辩，我在叶家这么多年，她贪污军需、以私充好的罪行，我是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些老兵和证据已经摆在面前，你千万不要被她蒙蔽了。
1: 陈清慧，你真是好心机呀，害死了十万叶家军，还在这里大言不惭。
2: 哎，千慧，你赶紧把叶家逼你做的那些事情你统统说出来吧。龙剑战神只出手恶，不会难为你这个女头之辈的。
4: 叶家无罪，我无罪。哎，
7: 若是你还是没有拿得出手的证据，那就别怪我。
9: 我有证据。我有证据。这枚龙界的宝石乃是传说中的真龙之眼炼成，能辨真假，分善恶。若是有人敢对着他发誓说谎，便会遭到真龙的反噬天谴。二嫂子，你可敢对着龙界发誓？
2: 龙界的确由真龙之眼炼成，神秘莫测，有神鬼之能。
10: 他一个贪污贼，他哪敢呢？他敢发誓，那就是自寻死路。
12: 你可敢对着龙界立誓？
4: 有何不敢？我陈千惠对龙界发誓，我陈千惠和叶家从未做过对不起叶家君之事，若有一句虚假，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1: 界要反噬，有人要遭天谴了。
10: 陈千惠，贪污还敢立誓，你马上就死了。
9: 真龙之眼没有觉醒，证明我二嫂子没有一字虚言。
3: 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2: 龙界没有反噬，誓言是真的。
6: 难道其中真的另有内情？
10: 战神大人，你千万不要被他们给蒙骗了。哼，他们不过又是野心野生饮乐而已。传说这龙界能够揣测神鬼确实没错，但龙界只有店主大人能够驾驭。我说谁知道你这揣测龙鬼是真是假？
1: 石少说的没错，说不定还是像以前那个什么遮天夺日，好戏法蒙骗大家罢了。
3: 没人知道龙界是不是真的能分辨真假，那龙界在他手上，他想做点手脚不是很简单吗？叶晨，你想用这种鬼方法来蒙混过关，你做梦吧你！
4: 无耻之友，你们就是想冤死叶家。
10: 这话说的，我还以为你叶家多伟光正了呢。
9: 既然如此，世红，你可敢对着龙界发誓？
10: 你是装的，把自己都骗进去了吧？我有何不敢？说破天，他就是个贱人，我还真不信他能有什么天谴之说。
9: 那你大可试试啊！
10: 试试就试试，我石红对龙界发誓，从未做过对不起叶家之事。他又亮了。你小子少在这玩把戏了啊，丢人！
1: 石少立誓也没有任何变化，这果然是叶晨想脱罪耍弄的把戏。
12: 叶晨，看来你已经拿不出自证清白的证据了，那就别怪我辣手无情。
9: 别急呀、啊，报应很快就来。
3: 叶晨还在装呢，什么天谴啊，可笑至极！龙界，龙界，我好怕怕呀！你倒是把我也天谴了呀！
10: 哎呀，这天谴呢？哎呀，报应呢？来来来来来，朝这儿来，老子就在这儿！我看你还是没傻明白了吧？大话连篇，我怎么一点事都没？

0: 冥界觉醒，事关重大。
1: 恐怕店主震怒，所有人立即驰援店主。
0: 立即拉响 SS 级警报，传令朱雀空军点3000战机以突厥无人机型开路，最快速度赶往江州。
1: 是。
0: 传令白虎陆军80万战车自荒北原野开出，包围江州。
1: 遵命。
0: 传令玄武海军900玄武战舰破冰大西洋，1000台机炮随时待命，火力生命下，即刻炮轰江州。
1: 领命。
0: 让青龙车总监入，随行本使，前往叶家。
2: 我好像真的看见了，这是枕楼觉醒，我难道真的被天谴反噬了？
3: 这龙界竟如此的恐怖殊死，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4: 哎呀，对龙界历史有假，真的会被反噬，恐怖如此啊！
1: 龙界反噬了，也就是说，石红就是害死100000叶家军的罪魁祸首。
3: 等等，你们看清楚，这龙叶烧在石少身上，可石少的衣服没有一点损伤啊。明小姐，你刚才是不是看错了？你吐血，是叶晨他偷袭你而已。
2: 叶晨，居然敢冒充天谴偷袭我！
3: 我还真以为龙界反噬了呢，这石少分明安然无恙。叶晨，你再三愚弄许战神，是不是想找死啊？
5: 你们可以看一看他是否安然无恙。
6: 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3: 这一定是龙焰之火烧了他的三魂七魄，所以他傻了。
5: 不错，龙界上的真龙之眼可以净化人灵魂的污秽，他变成这样说明他的灵魂竟是肮脏的污垢。
1: 那你该给我个交代了，叶家盟员，此时你和我都要负责。
3: 许大人，你这
5: 我叶家清白，不容侮辱。
7: 小陈，
8: 小陈，
7: 小陈，
8: 小陈，
7: 小陈。

0: 强行动用了龙剑的力量，灭了石少的魂魄罢了。
1: 宋大人说的没错，区区九转金身丹的药劲再强，那也该过去了。他根本就不可能在重伤的状态下对抗武王境界的许大人。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战败许大人也是因为动用了龙界的力量。
2: 难怪刚刚打败我的那股力量那么像店主大人的力量，原来是你动用了龙界的力量。
3: 宋晨，你刚刚是动用了龙界的力量。
0: 龙剑是只有店主才能使用的武器，强行动用龙剑中的力量带来的反噬效果，恐怕比九转金身丹的遗毒还要严重。
1: 他是自知一炷香之后丹药反噬，他必死无疑，他就破罐子破摔了。
4: 徐大人，这个孽障先是盗用了龙殿的宝物，服用了九转金身丹，冒充店主，现在又用龙剑寻回了龙剑，还重伤了你，然后当着这么多的人面还想杀人，此个孽障罪大恶极，万死难逃其咎，请战神出血。
5: 请战神出血，叶辰罪无可赦。
2: 叶辰，你该死。
6: 愚蠢，看来跟你们是说不通，今日欺犯我家人者死。
4: 叶辰，你以为你有龙剑就能横行无忌了吗？我告诉你，你给叶家招来了弥天大祸。龙剑乃龙殿的宝物，是我国家的兴亡，除店主之外任何人使用龙剑都是重罪。我已经得到消息，阴阳二使非常震怒，已经率领四象大军数百万人马上赶来。
7: 什么？四象大军？阴阳二使？
1: 四象大军乃大夏最精锐的海陆空部队，四象大军一出，连一个国家都能直接灭亡，更何况小小的叶家。
8: 阴阳二使更是龙殿之中仅次于殿主的存在，实力超绝，都是武皇之境。当年许大人只是几句点拨，便从大宗师一跃成就武王境地。哼，他二人亲自碾杀你叶家，如碾杀蝼蚁。
0: 叶辰，你善用龙界力量的时候，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吧？如今你神魂重创，又身负重伤，我看你拿什么对抗阴阳二使，拿什么对抗数百万的四象大军？
2: 还对抗二使和四象大军呢？他现在这状态，不可能都有龙剑，许战神一人便可以秒杀他。
3: 完了，这下糟糕了！四象精锐是整个大夏战无不胜的精兵，他连一个国家都能摧毁，不是我们人力所能抗衡的。
0: 阴阳二使的名头如雷贯耳，整个大夏无人不知，若他二人亲旨，整个江州无人能是他们一合之敌，我叶家怕是危险。
9: 小陈，你快走，不用管我们，这里交给我们就行。
10: 没错，无论如何都要给叶家保留一丝希望，你赶紧去库里拿些药材，快快离开，以后调养好伤势，能为叶家留后已是大幸。
3: 小陈，快走吧。
6: 各位嫂子们不用担心，今天谁都不用走，不管是四象大军还是阴阳二使，即便是他们来了，在我面前也只能俯首称臣。
0: 叶辰，你身心方了吧，阴阳二使可是武皇境界，没了龙剑你在许战神面前就只是蝼蚁，还敢妄言挑战阴阳二使？
4: 哼，就算是有龙剑又如何，阴阳二使可是武皇境界，再加上百万大军，叶辰再怎么折腾也是螳臂挡车。
6: 他们二人是我一手栽培，我看看今天他们谁敢犯上。
1: 叶辰，你还敢在这大放厥词，你冒犯店主至此，我们绝不能留你。
3: 小陈，你快走吧，有我们给你拖住。
5: 想走已经晚了，
4: 诛杀此獠。

0: 是忠烈世家，在查清楚真相之前，不能动。
1: 二使来了，自会查明真相。<笑>我看你是想和这傻子一起去死，待会儿二使来了，我一定在他们面前狠狠地啐你一本。
2: 我看这龙剑战神的名号，你就倒着，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不在二使面前好好表现，却要去帮一个侮辱龙剑的废物。
1: 迷途知府，许仲，你还不算太混，今日你不会有事，即使是阴阳二使来了，他们也得跪在这儿，好好给我个解释。
2: 好你个叶辰，你还在大放厥词！二使来了，我倒要看看今天这局你怎么收场！二使将至，许冲，你还不动手？等会儿就和叶家一起完蛋吧！
3: 大胆！
2: 放肆！

0: 我没看错吧？银鹰二使真的来了。
1: 传闻银鹰二使是龙剑殿主的左膀右臂，每一位都是实力全是巅峰的存在。我今天竟然看到这么多龙剑大人物齐聚一堂。
2: 银鹰二使终于到了，看来此次夜晨必死无疑了。
1: 拜见二位使者，求二位使者速速处置这个恶徒。
3: 处置？
4: 不知杨大家主想要处置谁？
2: 就是他，叶家的叶晨。此人目中无人，盗用龙殿圣物，冒充殿主，再三亵渎龙殿，请二位使者取他项上人头，以正龙殿威名。
5: 你是？
2: 在下同属龙殿，乃浮尘宫公主。
5: 就是你带兵协击围攻叶家，对叶家人出手。
2: 正是微臣。
4: 好，宋大人你好得很，还有杨家我记住了。
2: 这只是举手之劳，微臣愧不敢当。干、眼前这个小兔崽子，你看到了没有？二是因为你已经怒不可遏了。
6: 坏了坏了，阴阳二使雷霆震怒了。
1: 阴阳二使素来代表的就是殿主本人，二使怒则殿主怒。叶晨，速速跪下就地伏诛。
7: 我看该跪的人是你们才对。
2: 嘿，你他妈还在胡言乱语，一个将死之人屡屡冒犯龙殿，如今还敢惹怒二位使者，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吧？你
5: 二位使者请息怒，龙殿之事我儿叶晨绝对是无辜的，我等并非有意冒犯，还望宽恕。
8: 说得好听，要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冒充殿主，然后事后再说自己不是有意的就能被饶恕的话，那龙殿的威严何在啊？你们想得太美了吧。
1: 叶晨，你自己惹是生非就得付出代价，献上你的项上人头，免得连累整个江州。
8: 你
2: 二位使者息怒，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能力除去这个恶人，我认罚。
7: 我看该死的人是你才对。
8: 叶晨，你别以为动动嘴皮子就没事了，你的生死可就在二使的一念之间，你要是还想留据全尸就别再嘴硬了。
7: 是吗？苏冷，苏冷，我听说你们二人要留我一具全尸，对
8: 吗？叶晨，你疯了吧？你敢直呼二使的名字？
7: 你们迟到了这么久，过了三年，是不是不把我放眼里了？
5: 属下来迟，参见殿主。
4: 参见殿主。
1: 使者大人，你认错人了吧？他怎么可能会是殿主？
2: 对呀，他就是一个盗窃龙剑的小偷，怎么可能是英明神武的殿主呢？这
5: 他真的是殿主大人？
4: 笑话，我等近身侍奉殿主二十年，怎会连殿主都认不出？反倒是你许冲，好大的胆子，多年承蒙殿主之地，却连殿主都敢打。
2: 他真是殿主？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
6: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退婚了。完了完了，我刚才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我完蛋了。
1: 叶晨真的是龙殿殿主啊，大侠至高无上的存在，我怎么这么糊涂啊？
5: 殿主，您真的是殿主？没想到我口口声声折辱的人竟然是龙殿殿主，我简直是罪该万死，我这就自称谢罪。
7: 你是忠君护国的将士，最后也知迷途知返，况且这件事本来也不怨你，只是被别人利用，本尊今天饶过你的大不敬之过，今后一定要好好为国效力。
5: 是，遵殿主令。
7: 爹，
5: 小陈，你真的是殿主吗？
7: 没错。
5: 叶家上下见过殿主。
9: 见过殿主。
10: 见过殿主。
7: 不管我是什么身份，我永远都是叶家叶晨，是您的儿子，是你们的家人。
10: 看来我们的小陈果然是有出息了。
7: 各位嫂嫂不必客气，我叶晨这个人恩怨分明，对我好的人我必将百倍以报，但欺我辱我 我必以血还血。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3: 我等拜见店主，请店主饶恕。
2: 叶晨，不不不，店主大人，你就饶了我一命吧。是我有眼无珠，是我罪该万死，你可千万别跟小的一样啊。
6: 我们不是有意的，您这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过我们吧。
7: 二位何出此言？就单说你宋御史只手遮天，背靠龙椅，这种庞然大物的身份就已经远超过我，不是吗？
2: 不是，我那都是胡说八道，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好一个忘恩负义之徒，蒙受龙殿圣恩，却竟敢说出这等亵渎尊上的话。
2: 我真的不知道是店主，我要知道他是店主，我怎么可能会干出这种事呢？都是你们这帮畜生误导我的。
7: 不知，你不知本尊龙殿店主身份，却知我叶家世代忠良，被你这种人颠倒黑白，你折辱我叶家，折辱我叶家殉国英魂，威胁本尊性命的时候，你哪件事不知？宋平，死有余辜。
4: 亵渎尊上，辱我大夏龙殿，这就是下场。
9: 是我有眼无珠，没有认出店主，请店主息怒啊。店主，实在对不住啊，我们不该折辱于您，求您饶过夏家吧。
3: 店主息怒。
7: 五位家主，你们该道歉的何止是我。都起来吧。
9: 女儿啊，先前都是为父不对，你帮为父。
10: 杨家主，慎言，你我已经断绝关系了，至于你的道歉，我不原谅。你对我和小陈的伤害，绝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所能抵消的。
11: 千惠啊，都是爹不对，你帮爹求求情吧。
12: 你不该向我道歉，受到伤害最多的是小陈，你若真想道歉，就把陈家所有的资产都转给小陈，陈家上下都对不起他。
11: 啊，好，我这就转。
13: 春娥，是爹错了，爹刚刚不应该这么对你们。
4: 什么道歉？不过是屈服于权势之下罢了。刚才你趋炎附势、拜高踩低，不是做得很好吗？我
11: 如意啊，爹这辈子没求过你，爹求你顾全大局，为叶家着想啊。
14: 我既已加入叶家，便是叶家的人，我一切都听小陈的。
11: 小雪，爹求求你，给爹说说情，这夏家的百年基业不能毁于一旦呐。
6: 爹，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10: 我们已嫁给小陈，自然以夫君为先，我听小陈的。
6: 我们也是。
7: 既然这样，那好，除了夏家主之外，其余四家家主，陈家、苏家、玉家、杨家，废除四位家主职务，所有资产转移到大夏的灾区。
11: 是，多谢店主。
13: 不愧是龙殿店主啊，这种极品丹药一出手竟然是五颗。
9: 五位家主的前妻有幸选择店主，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呐。
7: 五位嫂嫂的伤势还没有痊愈，我这就为您疗伤。
10: 小陈，这太贵重了，我的伤不要紧了。
7: 区区还魂丹而已，我唾手可得，嫂子们不要推辞。
10: 小陈，
15: 嫂子们，听爹说你们有事啊。
16: 是，如今大局已定，我们也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15: 什么事啊？
17: 这是给你准备的枸杞鹿茸大补汤，快喝了它。
15: 不是说有事吗？怎么变成喝汤了？
16: 先喝了再说。
15: 还是先说什么事吧。
17: 当然是
16: 叶家传宗接代之事，刻不容缓
15: 啊。这
18: 哎ZYD647 106,7 MHz FURG FM Educação e Cultura em Sintonia.
19: Intervalo na playlist 106,7, mas relaxa, a boa música volta rapidinho. FURG FM, a rádio que não sai da sua sintonia.